说服他把他的渔船做一番改装，改装费由邝家出，然后来替楚地居拉游客去迷魂区，每往返一趟给他60块钱。九鼎觉着这比打鱼轻松多了，并且收入有保证，就痛快地答应了。邝家如今每天的

0: 各扛一根木头，跟着他跟开田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2: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清人的，今天一定要拨打400710-3889，订购通通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请记好，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怕光流泪、视物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技术，精华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只要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4: 9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5: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6: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5: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10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
0: 村里啊不招惹的男人们去摸才怪咧。詹石凳也意外地走过来，我们准备把你们的客栈包下来用10天，作为我们食宿和办公的地方。这费用就按你们原来的标准交。顺便再请为我们雇一条船，每天随着我们下湖检测。暖暖一听这是好事儿啊，忙连连点头应道：“行啊，行啊。”傍晚开田回来，暖暖

跟他说了新来客人的情况，开田也觉得意外。啊，专为了来检测湖水，莫不是咱这丹湖里的水出了啥毛病啊？开田决定弄清这件事情。第二天早饭后，讲好了租船的价钱，他就驾着改装后的岳父的那条小游船，载着那些人下了湖。那些人在船上摊开了一张地图，开田一看，上边写着“丹湖全图”。那些人在上边指指画画，随后交代开田行船的路线。先沿着湖岸走一圈，再分别到湖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水域。接下来几天，开田就驾船按他们的要求走，每到一处，那些人就忙着取水，用架在船上的机器观察着那些水。就这样走走停停，一直走了有一个多星期。一个多星期以后，船才回到楚王庄。和那些人已经混熟了的开田拉住其中一个年轻人，问他们这趟丹湖之行究竟是要干啥。那年轻人说，我们是来全面检测丹湖水质。

听众朋友，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补贴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抓住最后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抢完即止。电话记好：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上了岁数，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没想到最后问题加重了，更难调理啊。建议大家现在就要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眼周20多处重要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的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人人多得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购买的，每人再兑换多功能生机、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一波福利抢完即止，大家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0: 哎，雪芳啊，坐坐坐，
1: 好好。
0: 雪芳，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秋白，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准备撤出中央苏区，部队已在做紧急动员了。
0: 唉，雪芳，这一年来，这仗不知怎么打的，什么处处设防、节节防御、短促突击，就是不采纳毛泽东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现在倒好，只有撤退一条路了。
1: 唉，这就是左倾宗派主义造成的后果，太令人伤心了。秋白，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0: 嗯，
1: 听了你可别难过。
0: 说吧。
1: 中央已决定将你留下来担任中央分局的宣传部长，跟随陈毅同志就地打拼。
0: 小杜啊，
2: 啊，
0: 对不起，我不该跟自己肚子为难啊。我吃，
2: 哎，
0: 我吃。
2: 啊，血！秋白同志，你吐血了，我送你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医院，我怕一时忙着撤退了。
2: 可是你的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老肺病，多少年都撑过来了。小杜啊，
2: 啊，
0: 你将我的箱子打开。
2: 嗯，
0: 我要找一下国际歌的歌谱。明天呢，我要去教唱歌。
2: 这
3: 秋白，秋白，
4: 哟，
0: 徐老，您怎么来了？
3: 秋白啊，
0: 哎，
3: 来看看你，
5: 老校长。
3: 哎，
0: 徐老，
3: 哎，
0: 那咱们出去走一走。
3: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好
3: 啊。秋白啊，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0: 环节。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场！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
2: 到。他不知道。
0: 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3: 夫妻之间的趣事有很多，你看，这对夫妇当中啊。老公平常故意说一些转折话，让老婆哭笑不得。那天早上出来上班的时候，老公忽然对老婆说：“老婆，让我看看你。”老婆正纳闷，这老公盯着老婆的脸看了一会儿，皱着眉头：“哎呀，怎么长成这个样子啊？”老婆一听，顿时怒发冲冠，无比的愤怒，正要发作，老公就接着说了一句话：这么好看呢？嗨，这不是大喘气吗？我怎么这么好看？老公这样说话以后呢，这老婆记在心里面了。那天呢，天热，她买个西瓜回家，把西瓜一切两半，把中间芯子吃了，把旁边给老公吃。老公很无奈，你这一回呀、啊，老婆说了，哦啊。总算挽回点面子了。
4: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3: 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3: 请听《世界5000年》第17集：居鲁士攻克巴比伦。公元前538年，创造了非常非常辉煌文明的文明古国巴比伦，进入到最危急的关头。为什么呢？因为首都巴比伦城已经被波斯帝国的大军围困了很多日子。波斯国王叫做居鲁士，一再敦促巴比伦国王投降，但是后者呢，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而在完波斯的领土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了地中海。居鲁士呢，进入巴比伦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后，决定把波斯帝国的首都迁到巴比伦城，并且宣布自己是宇宙四方之王。那么居鲁士下一个征服的对象是埃及，但是他知道要远征埃及，先要巩固自己东部的后方，于是他领兵向里海进军，准备灭亡那里的马萨盖特国。在马萨盖特的王宫里，女王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只听见女王忍着眼泪悲痛地说：波斯军队侵占了我们的领土，屠杀了我们的人民，还杀了我的亲生儿子，我们一定要报仇。大臣和将军们一起宣誓，我们要报仇。他们商量了一个对策，先是引敌深入，向大草原退去。居鲁士以为马萨盖特军队已经溃败，就率领一部分骑兵长驱直入，突然四面八方爆发了怒吼，隐蔽着的马萨盖特骑兵到处袭来，居鲁士想退兵来不及了，他被包围了。宇宙四方之王终于被擒获了，马萨盖特士兵把他带到女王面前，女王指着居鲁士的鼻子大声地说道：你贪血，就用血来浸透你。他下令割下了居鲁士的头，把头颅扔入了带血的袋子里。后来居鲁士的尸体被运回了波斯，葬在一座宏大而豪华的陵墓里。这座陵墓至今还保存在伊朗高原之上。居鲁士死了以后，儿子冈比西读了，这个假期还没有带家人出去走走的，真要抓紧了。咱们一路繁华游舞龙首发团刚刚回来，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念叨：舞龙太舒服了，真不想回来。哎，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也还来得及呀、啊、 武隆可是重庆人的避暑

0: 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景。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那才叫做震撼。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块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别处真的没有。暑假呀，说结束就结束了，余味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五龙见。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相声的题材啊遍地都是。
3: 对了，
2: 前两天我看了一场电视，
3: 什么呢？
2: 叫外国歌曲欣赏会。
3: 哎，这好，
2: 里边啊有一首外国民歌引起了我的兴趣。
3: 哪首歌曲呀？
2: 它是阿尔巴尼亚的，哎，不是那个印度尼西亚的民歌。
3: 什么歌啊？
2: 叫哎呦妈妈。
3: 哎，这歌好，
2: 是吧？
3: 这歌好啊。
2: 这个歌演唱的时候啊，跟过去我听就不一样了。
3: 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2: 他用一个电子琴伴奏。
3: 哎，
2: 啊，这个音色就好啊。
3: 这电子琴，
2: 嗯，
3: 我可没听过，
2: 是吧？
3: 什么味儿啊？
2: 哦，你想听听？
3: 对了，
2: 好好好
3: 啊，
2: 你今天来着了。
3: 怎么着？
2: 我给你演奏一回。
3: 太好了。
2: 哎，
3: 您带着琴呢吗？
2: 哦，带着呢，带着呢。
3: 啊，
2: 带着呢。
3: 往
2: 哎，不要往那边瞧。
3: 哪儿啊？
2: 就在这儿呢。
3: 你听听。哎。
2: 我这也是实验阶段
3: 哦，
2: 先演奏一下，让大家听听这个音色怎么样。
3: 太好了
2: 啊！我先试试我这个琴电压足不足。
3: 哦，那可以啊，您试试得了。怎么样？
2: 这个电还是挺足的，这个。
3: 那可不。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有。
2: 对，不过我总感觉我这电子琴比他们歌舞团那就好一点。
3: 什么地方好啊？
2: 因为他那个还得有个音箱，
3: 嗯，
2: 还得有一个插销，有什么什么220啊、380的电压，有高音喇叭、低音喇叭什么的。
3: 啊，
2: 我这什么都不用，就这一套全有了。这个
3: 这倒省事啊。
2: 让你听听哎呦妈妈这个前奏。
3: 好，
2: 用电子琴演奏。
3: 那行了。

0: 歌一个人唱啊，效果还差点儿。
1: 几个人唱好？
0: 两个人唱那最好了。
1: 哦，俩人唱好。
0: 哎，今天我再找一个唱的好的，啊、我们俩合唱一段。
1: 啊、哎，我说，哎哎哎、啊，几个人？
0: 两个人呢？
1: 俩人啊。嗯、啊，您不用找别人，哎，我就行啊，我就行。哎。

0: 哎呀，十分感谢呀！
1: 太客气了，
0: 向您学习呀、
1: 啊！这何必呢？
0: 向您致敬了！
1: 别！
0: 学习您这种精神，
1: 什么精神呢？
0: 没羞没臊的精神！
1: 说、你的吧！不，我怎么了我呀？
0: 这金兵场是我们沈阳有名的五音不全跑调大王。你要和我唱，我哪儿找你去？
1: 你说那五音不全是过去的事儿。

0: 后就是健身啊这样子。
1: 嗯，说一次你最近的旅游好吗？距离现在最近的。
0: 最近的是去的这个重庆。
1: 嗯，去重庆就是休假吗？
0: 对。
1: 嗯，自己去的还是跟朋友去的？
0: 朋友一起。
1: 嗯，到哪都是跟朋友一起吗？有没有自己旅行的经验？
0: 有。
1: 嗯，比如说
0: 最远的是这个广东。
1: 哦，是喜欢广东吗？
0: 嗯，还可以，那边人挺有做生意做老子的。
1: 哎呀，我超喜欢的，我觉得那边的人做事情也很踏实，最主要的美食也很多，慢慢悠悠的啊。
0: 对。
1: 嗯，我尤其喜欢广东啊，广州。
0: 广州也可以，
1: 佛山我也蛮喜欢的。
0: 对，佛山也可以，深圳也可以。
1: 嗯，惠州也还不错。
0: 对，
1: 当然如果是有海的地方就更加分了啊。
0: 挺好的。
1: 嗯，吃的又好。嗯，好的。旅游，但是旅游的时间也不会太多，对吧？我们除了年假和节假日，嗯，那还平时做些什么呢？
0: 嗯，您说什么？
1: 平时还做些什么？
0: 哦，每周给自己2到4、2到3天吧。
1: 干嘛？
0: 2到4次的这个健身运动吧。
1: 运动啊。
0: 嗯，对。
1: 就是去健身房那种。
0: 对。
1: 嗯，具体做什么？跑步、力量还是跳舞？
0: 做一些有氧或者是一些普拉提。
1: 嗯，那其实你的时间已经安排得很密集了，很差不多了。
0: 其实。
1: 如果1周2到3、4次的话，那就等于说下了班你看下了班就往那边跑啊。
0: 对，很充足。
1: 那这样的密集的训练是因为我们对于运动的热爱，对身材管理的这种自律，还是说我有大把的时间我把它填充一下？
0: 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热爱吧，因为我觉得动起来你会一整天的疲惫感会去掉，完了之后本身的话会陷入这种状态当中。
1: 嗯，而且运动真的是会上瘾的哈。有时候今天没有汗流浃背的出出汗，把自己小小的虐一下，就会觉得啊，今天有点焦虑了。
0: 对。
1: 嗯，好，希望你能找到那个和你一起做咱们喜欢的事情的人啊，包括一起去旅游啊，看看电影啊，一起去健身，好吧？
0: 嗯，好的。
1: 嗯，具体对他有什么要求你可以说一说。
0: 嗯，大个5、6岁吧。
1: 嗯，
0: 对，然后学历的话要相当。
1: 嗯
0: 嗯，然后当地人吧。
1: 嗯，
2: 还好吧，一般。
1: 肯定的呀，是基本的呀，文字的驾驭功底嘛。现在在央企，我猜是不是也做这一类的？
2: 对，现场材料什么的。
1: 嗯，就属于那种总助啊，或者是像机构里的党办的秘书啊，这一类。
2: 对，
1: 是不是？
2: 对，您非常懂。对，
1: 因为我在体制里待过，知道以前我们的那个党办秘书整天在写，那个时候还是文字书写的年代。那咱们现在是不是都是打字了？是不是？
2: 嗯，对。
1: 嗯，对。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们办公室还有专业的打字员，他是用那个就是那个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就那个。嗯，怎么？
2: 比较久远的历史了。
1: 对，真的真的。然后那时候复印都要用人工那样刷刷那个印纸，很古早了。
2: 对。
1: 嗯，哎，那你是哪里人呢？
2: 就南京本地人。
1: 嗯，这个你好像没说，南京本地的啊。嗯，大学也在本地读的吗？
2: 哦，不是。
1: 嗯，读完之后又回来的。
2: 嗯，对，因为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嘛，所以还是想陪着爸妈。
1: 嗯，也是自己有主观的这个意愿想回来啊。
2: 嗯，对。
1: 哎呦，很感兴趣，多问几句啊。那你这个专业当初选择的时候是自己的主观意愿，还是说父母强力推荐？受什么影响吗？
2: 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一直是比较喜欢这个语文这块的，所以说那会儿其实报专业的时候就直接报这个了。
1: 嗯。那中学的时候作文应该不错，就属于那种老师会经常拿来读一读范文的那种吧。
2: 嗯，有，但是也没有特别好的那种地步。
1: 嗯，在大学的时候，嗯，因为咱们都是文科班，那女生是不是很多？咱们是文科类，对吧？
2: 啊，对，
1: 想必女生很多，
2: 女生格外多。
1: 哎，好了，现在我要问到了，在学校里有没有？谈过恋爱，校园恋情
2: 有，
1: 嗯，
2: 有，但是后来 对，如果回来就分开了。
1: 嗯嗯，就毕业即分手的那种。

0: 但毕竟也是成功了，就是说叫什么？成功了就是收获，不成功我们是体验，是吧？
1: 嗯，对。
0: 嗯，然后工作之后呢？92年的，我猜工作应该有小10年了。
1: 对，
0: 嗯，
1: 今年是第11年。
0: 那上一次恋爱什么时候？
1: 啊，这都已经感觉好久远的事情。
0: 不要跟我说想不起来了。
1: 几年前吧。
0: 为什么空窗那么久啊？
1: 嗯，怎么说呢，后来觉得还是比较习惯于一个人的状态吧。
0: 是不是在两个人的分手之后会觉得，哦，女生好烦哦，这么多的事儿，这么多的情绪，享受一段快乐时光之后，但是我们正常的我们就又还是觉得，嗯，我还是生活中想要找个搭子呀，全面合作的，
1: 嗯，
0: 和谐的搭子。
1: 也倒不是女生比较烦吧，其实大学刚回来的时候一直也是一个人，然后后来之后，谈过大概1年多2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后来再次分开，就也想让自己有一个空窗期独处一下，然后再后来就一直就是拖到现在吧，就是，家里也比较着急，然后就在催，然后我也觉得应该是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而不是一直去回避或者
0: 再主动一点，是吧？
1: 对，
0: 嗯，其实那我听出来了，其实我们也是在找有心动的人，我们也是会冲上去的，但是呢可能就是工作呀、家、恋爱呀、婚姻啊，你到40多岁那个心态又不一样了，你自己有感觉吗？20多岁的时候跟30岁肯定不一样了。
1: 对，我觉得现在做的很多事情跟前几年比的话，我更加的谨慎一些了。
0: 这个谨慎有时候是好事儿，比如说拿到工作当中，你看你工作至少有小10年了，你肯定已经上轨道了，对吧？写的东西滴水不漏了，领导也知道你的风格了，是不是？各种的文风，各种的领导要的题材，你接过这个任务，你都能够不会有焦虑完不成了。嗯，这是谨慎，这是我们的工作中。那恋爱方面呢，会不会觉得自己更小心了？现在的女生啊，大学的时候这个女朋友可以陪我们吃路边摊，可能工作了5年8年之后交一个女朋友，你说哎，我们去吃哪夜市吧，人家根本可能都立刻要说再见拜拜，有可能啊。

0: 两种关系啊，在讲究实用的土壤上，男女关系大抵只有两种，结婚和奔着结婚去的谈恋爱，这个呢如果说是正常的，那下一个呢其实也正常，但是可能太多人，但是如果让我来定义约会对象啊，那我可能会说是不用承诺也没有相互的约束的，全靠双方相互的魅力吸引来维系和推动的暧昧关系。和相亲市场完全相反，如果是不用男性付出承诺或者是昂贵代价的约会市场啊，不用男性付出承诺和那种昂贵代价的约会市场，则完全是少量女性的主场。因为主流单身女性还是并没有放弃说要嫁个好人家，正是因为咱们大多数姐姐妹妹们咱们想要嫁个好人家，所以太多的女孩她们很乖，很本分，很老实，很被动，很慢热，很矜持，因为要维持口碑，要看双方现实因素是否匹配，还需要男性的付出和打动，或者说追求在先。而并没有那么多的男性，他们做好了准备，要这么费劲儿，他们只想有一些更加轻松愉快的两性关系，这其实也并不值得苛责。如果指责他们，他们就会在两性市场里消失，就会重现啊，刚刚我们前面婚恋市场里说的，大多女性去竞争那么一些达到婚恋门槛的男性的噩梦，或者更糟，他们想要装成认真的样子。如果我们都对对方宽容一点，那么我们也就不会那么孤独了吧。所以现实情况就是，五分男在婚恋市场迷之自信，挑挑拣拣，而五分女在约会市场也是嫩韭菜，随便割。有个新鲜的例子啊，有一个和女性各方面旗鼓相当的男人，比如说工作背景差不多，外貌分差不多，哪哪都差不多，但是他推进不了和这个女性的关系。就是在机构里面老师给介绍之后呢，他也怎么推进不了，就僵在那儿了，好像有瓶颈，他自己非常的疑惑，憋了两周之后直接的问老师了，是我哪个地方没有做好吗，还是怎么了呢？然后女方也问，哎，是不是我有什么没注意到的细节让他反感了呢，就大家都僵在那儿了。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挺理解这种困惑的，因为他在两性市场里明显是受欢迎的啊，我指的这个男性，所以面对一个看着挺普通的对象，他之前的交往对象应该比他现在交往的这个可能都稍微年轻一些，更漂亮一些，说怎么就还搞不定了呢，他肯定不会去想啊，他的受欢迎一定是迎合了婚恋价值的，从婚恋的标准来说他各方面都比较妥当，如果不考虑婚恋，那么他的外貌身材其实也就是一个及格分而已，他也并没有比女孩小几岁，大家也都是没有太多热情的中年人，而他呢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智慧和深厚。所以
1: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江苏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不限名额，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10-3889订购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江苏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都能享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都有。

0: 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14:00。
2: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出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亲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聚拢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0: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AM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AM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在傍晚的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我们的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未来树教育的领军人，我们资深的升学规划导师，对南京教育领域研究多年，有深入的升学政策的研究，大量实战案例的分析，对南京家长提供本地化一站式专业实用的服务的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张老师本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关注我们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我们的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点进抖音群的话呢，请大家点亮左上角的爱心小灯牌观看进行升级。那么希望大家呢，来很好的和我们进行交流。升级升到12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6级的话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现在的时间呢，正好是抓紧升级的好时间啊！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提前，工欲善其器，必先工欲
1: 善其
0: 事，必先利其器啊！然后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做个准备。同时呢，点亮爱心灯牌之后呢，我们的陪伴之旅也可以点一点啊，这样的话呢，您的升级会非常非常之快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和张老师呢一起度过我们傍晚直播的这一个小时快乐的时光。那么因为教育当中啊，不光是有艰辛，不光是有我们的辛苦，但是呢也是有幸福在里面的。希望大家呢听节目跟张老师一起啊，那么最近呢，这个我们未来书教育呢也推出了这个暑假的这个收心计划啊，也帮助了我们很多的孩子们在这个暑期临近结束的时候呢，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开学之前的工作，这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今天从各个校区得到的情况就是，大量的孩子都来到了未来书教育呢，接受帮助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哎，嗯，然后说好的就给10个名额的，
0: 嗯，
1: 我又不知道面前的这个小助理他是不是背叛了我。哎，
0: 嗯，
1: 还是收了家长什么好处？
0: 嗯 嗯，
1: 哎，说好的给10个免费名额的，今天报上来的数据已经20-30个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哎，我对于我对面这个小助理，我现在对表示对他的工作现在有非常非常极大的不满。这免费的，你搞那么多人干嘛？
0: 嗯，
2: 你说的是昨天电台10个，
0: 对，
2: 哎，你没有跟我说限制。
0: 哈哈，这个其实都是为大家呢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啊，而且是能够理解的，嗯。
1: 这免费的一下子搞这么多，就容易造成服务质量下降。
0: 嗯，
1: 那到最后明明是一件好事，就变坏了，哎，啥，
0: 嗯？
1: 所以说该控制人数还是要控制人数的啊，哦，
0: 嗯，
1: 好吧啊，哦。但是呢，我就觉得呢，这个事情就说明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大家还是有需求的啊，
0: 嗯
1: 哦。虽然不付钱，但是我们的服务不下降啊，哦。那所有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你的孩子的暑假作业还没做完呢，对吧，上一学期的读背默没有时间搞，没有人带他弄的，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带他们来未来书是最好的选择。
0: 嗯，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要关注我们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希望大家了解啊。
1: 是的，光年以南说，嗯，张老师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
0: 嗯！
1: 昨天正式上播了啊，再不回来上麦嘛，那个潇潇要急死了。潇潇说我不务正业了。
0: 其实已经就是一直在积极的这个做更好的这种规划当中啊，因为确确实实，有一个阶段呢，还是要让张老师放松一下的，这个弦也不能绷得太紧，对吧？
1: 嗯，哦 ，MM 说 ，MM 说换我做小助理，嗯，可以，可以，可以。你一定要，你作为我的小助理，你一定要跟我贴心啊！我觉得对面这个人可能是背叛我了，哎，就我觉得他已经不贴心了，哎，我说免费十个，他给我搞了快30个人过来了，哎，下播
0: 好，这个是。不能这样子典型的在公开场合这么样子啊！
1: 是的呀，我看来我可能要换助理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其实是这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啊，配合的非常好啊。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嗯。不过好在我们家大业大，哎，是啊，10个校区30个人呢，其实也就是集中在新街口校区的人可能多一点，因为新街口的地势好，
0: 哎，
1: 对吧？四通八达的，学生来的就是交通比较方便。
0: 对对对。
1: 那其他的一些校区呢，可能有个一个两个，
0: 嗯，
1: 哎，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
0: 哎，
1: 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哦，这个所以就大家放心啊，
0: 嗯，
1: 我呢为什么要控制人数，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不想影响服务的质量，
0: 对，
1: 对吧？因为虽然不收钱，
0: 嗯，
1: 但是要有效果啊，
0: 对，
1: 不是把孩子往这儿一丢没人管的呀，
0: 嗯，
1: 对吧？我们为了保证服务的质量，所以你过来我们要对你负责的，
0: 是
1: 吧？又不是让你换个地方写作业了，
0: 嗯，
1: 换个地方写作业没让人管还是不行的
0: 啊。然后呢我们也告诉大家呢，其实这个收心课呢是10大校区都是在搞这个收心课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
1: 收心班，
0: 然后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家长们呢在最后的这个礼拜呢，很多的孩子们都要

0: 开始创造奇迹了，所以呢家长也在旁边看，说这个创造奇迹还能这样子创造啊，还是早点创造一下子，不能说到最后一天再创造奇迹啊，对吧。
1: 哎，我给你们看一下啊、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昨天寿星班来的一个孩子啊，从这是下午的，一个下午的时间，一个下午的时间
0: 啊，他做完了。
1: 哎，他做了这么多事儿，你看啊，我们都会把孩子的情况在群里面
0: 是的
1: 跟大家汇报，
0: 没错，
1: 孩子会觉得在这儿很充实，
0: 哎，
1: 心无旁骛，对吧？也没有这个什么电视啊、电子产品的。这个，
0: 而且关键是大氛围很滑，就大家都在
1: 学、
0: 大家都在学、
1: 然后家长呢会觉得乖，放心了，不用我天天在家里面监督了，
0: 对，不要回来磨，
1: 磨洋工了、
0: 这个汤啊，那个汤啊，
1: 对，不需要在这儿磨洋工了，然后最后一句话，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叫什么，你看啊，在这儿语文也完成了、什么背诵也完成了、然后所有基本上都完成了，
0: 好，
1: 那家长在这儿就放心了，
0: 对，
1: 家长就会觉得哇塞，我腾出了双手，我可以干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
0: MM 讲，我喊我家娃儿去不肯去，现在我后悔了，没送去。
1: 哎，他不肯去是有原因的，在家里多舒适了，
0: 对呀、
1: 家里多放松了，
0: 对，睡觉睡到中午起来，然后
1: 学习一整天，回家下班的时候你把他接回家，那时候不用再学习了，
0: 对，
1: 吃完晚饭该散步散步，该运动运动，
0: 对，
1: 该家长里短聊聊天聊聊天，增进亲子关系，学习学习也上去了，亲子关系也维护住了，
0: 对对对，
1: 这难道不是我们天下所有父母想要的吗？
0: 就是你下班回家以后呈现的是母慈子孝，要不然的话呢，你下班以后就是鸡飞狗跳。
1: 对呀、
0: 对吧？
1: MM， 不收钱的，全部送过来，赶快明天就把它送过来。不收钱的，然后让我的助理跟你联系一下，看哪一个十大校区，哪一个校区靠你最近，好不好？
0: 还有好几天呢，
1: 还有好几天呢，对不对？我又没说是，就是说，哎，你过来哦，又收多少钱？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讲啊，我们不提倡点外卖，我们提倡的是什么？早晨送孩子来的时候，
0: 送饭，
1: 把饭盒就带好，
0: 哦，
1: 来了放到冰箱里头，
0: 嗯，
1: 一冰，然后呢，中午到时间了。

0: 又要家长强制的硬性的要求的，
1: 这个就叫这个民主当中也有集中，
0: 就像什么、就像大嘴老师，你小的时候比如说你学一个兴趣爱好、或者你儿子学一个兴趣爱好，比如说跳舞、
1: 是，
0: 哎，他总有那种谁不想偷懒、谁不想这个插科打混，对不对、啊，谁都有犯懒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偷懒的时候，对，这个时候就是看你父母是不是坚持，
1: 对，
0: 是不是强硬的态度、你就告诉他，就你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是不行的、我要送你去收心，对不对、你要送你去收心，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要坚持一下的父母、我还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前段时间来了一个未来树，来了一个小女孩
1: 啊，
0: 才小学五年级，
1: 嗯。
0: 你还知道天天在家玩游戏不上学，
1: 哦哦，
0: 已经休学过一年了，现在五年级已经休学过一年了，
1: 然后又要休学，
0: 马上今年九月一号开学了，马上还是不想上学，
1: 哦哦，
0: 他在外面也找过心理医生、等等都带他看过了、都没有用、那个心理医生说咨询就是那个心理调节心理的那个费用说一年花了两三万，
1: 嗯，
0: 但是都无济于事，这孩子就是不愿意去学校、前段时间带到我咨询室来，我一看

0: 口的哦，妈妈穿个旗袍，然后呢爸爸挽着妈妈，或者是孩子挽着妈妈，就是那个家庭氛围感一看就是一家其乐融融。
1: 嗯，
0: 真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孩子为什么他的专注力差，孩子为什么学习没有动力，孩子为什么他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觉得那么的迷茫。
1: 嗯，
0: 有的时候其实跟家庭氛围有一定的关系哦。为什么？因为家庭氛围让他没有安全感，也会让他注意力涣散，内驱不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家长朋友们再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要放大了来看啊。
1: 嗯，
0: 包括我们再讲一个今天跟学习没有关系的啊。
1: 嗯，
0: 现在社会上是不是有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
1: 嗯嗯，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1: 嗯嗯，
0: 就是爸爸妈妈在他的面前没有展示，或者是说没有让他体会到父母因为拥有我而感到幸福。
1: 嗯，
0: 有很多妈妈就讲，会讲这种话。
1: 嗯，
0: 我要不是生了你，我告诉你啊，我这时候可潇洒快活了。
1: 嗯，
0: 我要是没有你，我这个时候都在什么怎么了。
1: 嗯嗯，
0: 我要不是因为你上学要教辅导课，我们家日子过得可快活了。我如果不是因为当年生了你放弃了工作，我现在老早都是领导了。
1: 对，
0: 家长自己反思，你有没有讲过这种话？
1: 嗯嗯，
0: 你都没有让你的孩子感受到什么，你就给到他什么，那他自然他的这种低欲望其实也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都能被满足和实现，所以他自然他就没有过高的要求。
1: 是的，是的。
0: 啊，当然我讲了，刚刚潇潇讲了，叫什么，有爱的家庭养。
2: 凡事十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北京时间，
6: 我向他称臣了，可笑吧？
7: 啊，
6: 向他称臣，其实是百般不愿的。毕竟，雇主尚在，心中难安。
7: 领工，朕还在乎这些吗？
6: 为什么不在乎啊？吴越前世三代，是梁、是唐、是晋，都是自家选的，会不在乎吗？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平心而论，我对耶律德光不算厚道，他纵然有负天下，却终归不曾负我。可如今他要走了，我若留下不走，又是为了谁呢？
7: 令公此番北去，若非契丹主王室，令公便永不得被止。
6: 自庄宗皇帝时，老夫这辈子侍奉了6位天子了，如今这是第7位。少年时读谏录，以魏文贞为艺术。4位旧主先后王室，终于得辅唐太宗乃臣贞观之治。轮到自家，也王室了5位旧主了，却连个太平年景的影子

还看不到。三国桥，大事上糊涂了一辈子，有一句话却说对了：年轻真好。

0: 不遇，
1: 陛下，
0: 太夫上了年岁，奈不得行军劳顿，加上背井离乡，远赴塞外，这一遭真是苦了他了。你去跟他说，此番只是暂离，明年冬月，我必定许他重回汴梁秉政。朕就不信这个邪。
2: 洒脱人做的中国天子，唉，可惜啊，九郎这么快贬回去了，
3: 都走了好几个月了，国中家中
2: 不计其数，上千条人命啊，区区几张纸就都给卖了，你还是个什么？
4: 纸是包不住火的，虎子，你太痴了，天下汹汹，这把火已经烧了近百年，岂是你这区区的几张纸改变得了的？

0: 下官宁海县学博士崔仁济，见过太守，名府。
1: 周蜀文札，
2: 捉拿代孕孙本逆案从犯陈兴。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清人的，今天一定要拨打400710-3889，订购通通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请记好，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怕光流泪、视物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技术，精华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只要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
1: 你们我要说话了，快吃吧。这般新鲜滋味，大半年都未曾尝得，你不馋呀？这太平年下，能有一碗热酒喝，一块鱼肉吃，这般日子，在北边时，却是多少人想而不能得的滋味。哎，雄才伟略，那是军贵兄长和元朗兄长的试题，二位兄长尽管去争。为天下百姓争得一个太平年景，我本来就是渔丈子，素来胸无大志，能喝一碗热酒也心满意足了。
2: 在汴梁的时候，人人都说你是个顶天立地、为民请命的大英雄，我却听了一阵

0: 人愣神，那般慷慨激昂热血模样，私底下惹过好几回，那却真的是你吗？还是说现在这副惫懒模样才是真的你？
1: 你猜啊。
2: 还是家里好，
1: 用不着我这个惫懒鱼帐子去做什么劳什子的大英雄，去为民请命。二位兄长冯令公、桑相公，他们心心念念上下正命而不能得的太平年景，我吴越都不用去争，如今就是太平年。哎呦，
3: 如今竟是太平年，小哥这是在说笑话吗？
1: 怎么说，吴越如今不太平吗？哎
3: 呀，整日里土里求活的人，逼着下了海，风里浪里拿性命去搏生计，不肯下海的要么是垫了人家的田，拼命伺候了一整年也还落不下个保暖，要么是背了山岳社的袋子，利滚利吸上吸。
4: 好啊，细柴十斤当一筹，
1: 走吧。
4: 一斤鱼竿当一筹，一斤鱼当两筹。

0: 来是西府来的官人，小人失礼了，官人莫怪。
1: 这是在缉拿人犯？
0: 回官人的话，这是州里下来的札子，捉拿从逆的贼人。
2: 咱们吴越国中也有从逆的贼人？
0: 官人有所不知啊，这是前些年在西府坏了事的戴太尉和孙太尉余党，说是不知如何隐匿在了海油镇营田司那边做了主。幸好啊，有咱们宁海县的高明府银查秋毫，这才揭穿了身份，连夜逃亡了。如今这县里州里都下了严令，务必要将他捉拿归案，明正典刑。
1: 让开，
2: 招烦了。

0: 有心事了？
1: 没有啊。
0: 我爱娘说过，你们这些男人的心思啊，有时候比针鼻还要小。平日里话说得好听，什么男儿胸怀四海，等闲遇到个什么事儿吧，便家产不清了。问了也不说明白，最是可恨。
1: 天下女子似岳母大人那般的，本也是凤毛麟角。
0: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谁是你岳母大人？
1: 他老人家当时送你来的时候，话可是说得明明白白的。此时若是想要我退货，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0: 你才是货呢。哎，海风吹着最是舒爽，你一个人慢慢享受吧，我先回去歇着了。哎。

0: 郎君说的对，所谓先征后粮，乃亡国之政。
1: 宁海县令高旭前来侍奉九郎君，
2: 水丘宫的意思是，若今日去查，便能查得出来。

0: 元蒸汽眼贴3889。特别是上了岁数，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
1: 紫檀到来的正日子，那发射呢，不仅是火箭本身的问题，那发射时周围的设备需要维持运行，尤其是光学跟踪的设备对能见度的要求很高，阴天发射不便于光学的跟踪。那在此次台风来之前，航天史上发生过火箭升空后遭遇雷击的事件。火箭起飞后呢，虽然说很快的穿越云层，但雷电的风险仍然不能低估。火箭和它的尾焰可能形成导电的通道，甚至能主动触发雷电，对供电、制导、遥测等系统造成干扰。所以说发射场呢，通常会对雷暴云、电场强度和降水的情况做出严格的限制。另外呢，云层和暴雨还会降低能见度，影响地面的光学设备对火箭的观测。那为什么发射要等待窗口期呢？因为啊，嫦娥七号它去的是无人区，得算准了才能去。那根源呢，在于嫦娥七号的目标月球南。

我们达冷的白菜呀，不需要添加任何的东西，保鲜效果就很好。那在中餐市场里，商户呢也是正在指挥着工人的卸货。车上是20多吨包菜和10吨白菜。让记者好奇的是啊，白菜和包菜外面用一圈棉布裹住。那商户也解释到，棉被呢是用来给打冷的蔬菜保温的。他告诉记者，在青岛当地的蔬菜基地也安排了自己的冷库，把白菜、蔬菜从田头收购上来，马上就送进冷库，让蔬菜降到合适的保鲜温度，这就叫打冷。降温后的蔬菜呢，装车再包上棉被保温。十几个小时之后啊，运到南京依然是冰冰的。那记者呢，也是拆开包装之后来触摸了大白菜，温度果然很低，在30多摄氏度的环境里啊，白菜上很快因为温差凝结了一层小水珠。那打冷的白菜成本肯定可高吧，那这个商户也是说啊，说成本虽然说高一点，但是几乎没有烂掉坏掉的损耗，综合下来成本差距可以接受，因为他做的是精品菜，经过产地检测、冷链运输和市场检测啊，也获得了长期稳定的一个客源。那不检测的话，我们卖的也不放心，万一有什么事儿，我们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啊。当然这个市场的工作人员是介绍到说，那另外呢，记者在中采的快检室内看到啊，工作人员也是在对当日运达的各批的青菜进行着甲醛检测，这就是商户所谓的市场检测。那值得一提的是啊，甲醛呢它属于工业品，原本呢并不在农产品常规的检测项目内。那这次事件之后，市场紧急将甲醛增列为大白菜的必检项目，并扩大到对大娃娃菜、小娃娃菜、小白菜等相关品类的检测。另外呢，大白菜货车实行先检后进，那在市场登陆区，也就是所有货车进入市场前的登记区啊，记者遇到了一辆运输大白菜的货车。那根据商户登记的信息，这批白菜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那车辆过磅之后呢，进入了等待区，检测人员抽样去快检，检测合格之后，车辆才能进入到市场交易。那蔬菜市场的食品安全负责人介绍到说，目前中采的大白菜日均到货量大概是100到150吨，货源呢主要涵盖了内蒙古、甘肃、山东等地。那8月22号针对这个大白菜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市场呢也实行了分级管控，对于涉事产区禁止入场，其他产区升级为关注产区，严格落实啊蔬菜的先检后进，检测合格方可销售。同时呢，也督促商户做好锁证锁票，加强食品安全宣教，压实商户进场和进货的查验责任。那目前呢，这个内蒙古、山东还有甘肃产区的大白菜的到货量还是比较充足的，价格也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收机前的各位宝爸宝妈啊，以及小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去选购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在唐代的时候，有很多绝句名篇经过了乐工谱曲而广为流传者实在是非常多了，数不胜数的作品。王维的这首《相思》当时呢就是梨园弟子非常爱唱的歌词之一了。据云溪有意当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什么怪事儿啊？街上捉拿陈举人的告示都给撕了。陈静听了心头一喜，真的，我亲眼瞧见的。莫不难行？
4: 哦，有道理，这个陈静啊可真是个倒霉蛋儿。
3: 两人一边走着

0: 着一边说着，明珠忽然驻足而立，四顾恍惚。哎，锁兄，你闻到了吗？一股奇香啊。锁额图的鼻子吸了吸，哎，是啊，真香啊，好像是梅花啊。的确是梅花，好像是那边飘来的，走看看去。到了李家的门前，明珠抬头看了看，有几只冬梅从墙里探到了墙外。明珠说，就是这家，走进去看看。好，我来敲门。索额图上前敲门，李老先生正要开门送走陈静，听到外头有人，立马就警觉起来。他隔着门大声地问着，谁呀？索额图在外头大声地应道，过路的。李老先生听说是过路的，越发奇怪了。他给陈静使了个眼色，让他进屋去，然后他又大声地问，有事吗？明珠在外边应道，没事儿，我们在外头瞧着您家的梅花开得好生漂亮，想进来看看，成吗？李老先生回头见陈静已经进到了屋里，便连连地说，
1: 哦，成成成啊，请进吧。
0: 说罢他开了门，拱手迎客。索额图同明珠很客气地道了打扰，走进门来。李老先生瞟见外头还站着几个人，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他只是假装没看见。明珠说，
2: 啊，实在冒昧，在下就是喜欢梅花。
0: 李老先生却笑着说，
1: 哦，不妨不妨，先生是个雅人呐。
0: 明珠回头打量着李家的宅院，见正屋门首挂着明代嘉靖皇帝所赐的世代功勋的匾，他急忙打拱说，
2: 哎呀，原来是个世家呀，失敬失敬。
0: 李老先生笑着说，
1: 啊，小老儿祖宗倒是荣耀过，我辈不肖没落了。

0: 你出不得这扇大门呐。陈静也只好回到了房间，木然呆坐。李老先生本想让陈静独自待一会儿，可知道他的心里必定不好过，他又过来陪他说话。陈静忽然觉得悲凉起来。唉，我如今犯的是什么煞星啊？去年秋闱，我不满考官贪赃舞弊， 同落榜的世子们闹了学府，差点掉了脑袋。幸科举人第二天都去赴巡抚衙门的鹿鸣宴，可我呢，我却坐在大牢里。这次来京城，赶赴春闱，我打定主意不管闲事了。可倒霉的事偏偏又撞上门来。听了陈静的话，李老先生却安慰着他说：“贤侄啊， 你不必着急啊，你只在这里安心的温书，静观其变。说不定你正在这儿待着的时候，真凶就该被抓起来了。唉，怕就怕抓真凶的，就是真凶啊。”哦，唉，李老先生想了想， 也是无奈而叹。如此就麻烦了。所谓学成文武艺，祸与帝王家，用自己的学问报效朝廷，这是读书人的本分。但是官场的确凶险，科场就是官场的第一步啊。此时的陈静心乱如麻， 唯有叹息不止。李老先生又接着说：“哎，有句话我本想暂时瞒着你，想想瞒也无益，还是说了吧。”陈静听了又是大吃一惊：“什么话？”“啊，田马刚才说管这片街坊的地保， 眼下正四处打探谁家来了亲戚，说是要查访朝廷侵犯。我在想，他们要抓的人正是你呀。如此说来，我留在这里终究会连累您呐。我还是早早的离开算了。”陈静说着就要告辞，李老先生立刻就拦住了他：“贤侄啊，
1: 万万不可这么说呀，我相信你是清白的，何来连累？只是事出蹊跷，得好好的想想办法才是。”三国山河，漫步图们江畔，欣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 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皮筏穿行采林溪流，向山间漂流闲去，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 全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 025-6816-8059 或 025-8465-2741。 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206， 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 江苏故事广播。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眼看着会试的日期要到了，杀人的真凶没有抓到，陈静也不见了人影，只是越来越多的人都相信李锦就是陈静杀的。开考的那一天，索额图一大早刚要出门，阿玛索尼就叫住了他。
1: 索额图，查科长案的事儿，你不必那么卖力气。
0: 索额图听着很奇怪，阿玛，这是为何呀？皇上着你同鳌拜查办科场案，我同明珠暗下里协助，皇上对我很是恩宠，我不敢不尽力啊。
1: 胡同啊，科场案不是那么好查的，一旦查出来，必然牵涉到很多王爷和朝廷重臣，涉及的人越多，我们自己就越危险。
2: 可是皇上整天就为这件事儿发火啊。
0: 尿裤子的举人打趣，还大声地骂道，
1: 亵渎圣地，该当何罪？
0: 那举人被打得在地上乱滚，然后就被拖走了。张骞站在队列里缓缓地前，
3: 朕爷，你是一向老成持重，今儿个可有些怪呀。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否温存不在？周大新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暖暖知道，詹石凳一向说话算话，怕他真的把来看楚长城的人都强行剥，还能不知道谢你啊？詹石凳长长的吸了一口烟，开铁啊，你说这话还算讲良心啊？当初不是俺救你，乡派出所能放你出来？当初不是俺让你盖房子，你能有这个楚地去客栈？只要你还在记着俺这份情，那你就照旧做下去。至于村里的人啊，都想揽客赚钱的事儿，俺替你挡着啊。只是你可不要一个月不照我一回面呐！啊，开田的心里一惊，娘的，一个月就得给你送一回啊。不过他嘴上还是紧忙着应承。
2: 那是那是。
1: 和詹石凳有了这个约定之后，暖暖和开田的心算是暂时安定了。接下来最让暖暖操心的，就是咋样才能让来看楚长城的人在自己的客栈住的时间长一些。眼下来的游客多不是对楚长城有研究兴趣的人，他们一般是后晌到，在客栈住下，第二天上山看一天长城，晚上下山再住一晚，第三天早饭后就走了，一共是两个晚上五顿饭。要是让每波客人都能住上四个晚上，那赚的钱就能翻一倍了。暖暖于是就苦想留客的办法，他最先想出的点子是让游客去看灵岩寺。灵岩寺离楚王庄不远，建筑规模又很大，除了寺内的殿堂壁画以及和尚们念经做佛事的场面可以看之外，还有为圆寂的大德高僧们建的塔林，有双珠山泉，有千亩竹林。如果游客去游览一遍，也差不多得用一天的时间。开田却有些担心，这寺院到处都有啊，人家未必就愿意去看。暖暖道，这就要看咱的嘴了，咱得把游客们的心说，并不能使游客停留太久，要继续想法子才好。那一天游客走空后，暖暖正边打扫着院子边琢磨这事儿时，只见自己的爹提着两条鲤鱼来了。老人进院就对丹根喊着，
2: 根儿啊，老爷给你送鱼来了。
1: 暖暖忙迎上前接了鱼给爹让座。爹，这鱼留下你跟娘吃吧，丹根还能没有好吃的。
2: 俺昨天下湖因是顺风下网，不知不觉竟把船摇进了湖心三角迷魂区。俺一看航标啊，慌得急忙向外摇，没想到就在这当儿，那带烟火味的烟雾出来了，照得俺那俩眼啊连船头都看不清。俺就闭上眼不变方向，弄得心展展的，再在船上固定12个小凳子，把舱盖也换成新的，等下一波游客来咱就试一回行吧。
1: 老人犹豫了一阵，总算是把头点了。站在一旁的开田还是有点担心，
2: 万一要是没人去看呢？
1: 干啥事不冒点险能成啊？咱当初盖楚地居客栈的时候不是也冒着险吗？暖暖拍拍开田的肩膀，算是把事情定了。第二天他就催着开田去买漆，买其他食物，收拾自家的那条渔船。十几天之后，那一条原来看上去破破烂烂的鱼

0: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九月十八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
1: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兴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2: 赤度和大嘴两个人跟着暖暖和开田，扛着一根木头跟在他们后边走着。两个人边走边嘟囔着，
3: 不是不干活就能挣钱吗？为啥还要扛木头？
2: 暖暖也不理会他们，只与开田拎着斧头和锯在前边走，一直走到后山脚下通往楚长城的那个路口。这路口宽不过五米，两边都是
3: 谁是楚暖暖啊？哪一位是邝开田？
2: 詹石凳只好在心里骂了一句，哼，真是傻呀，这城里人有钱没地儿花了，跑到这儿来看烂石墙。暖暖跟开田真是又惊喜又慌张，哎呀，俺的娘啊，竟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游客。暖暖一边让妹妹和和去上山的路口替开田买门票，一边喊来马老四和另外几个预先雇好的导游。

0: 先沿着湖岸走一圈，再分别到湖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水域。接下来几天，开田就驾船按他们的要求走，每到一处，那些人就忙着取水，用架在船上的机器观察着那些水。就这样走走停停，一直走了有一个多星期。一个多星期以后，船才回。
1: 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

没见过这个，几十年不练兵了，有兵也不练，光看那兵在街上溜达，光看那大兵下妓院赌博。我这支军队怎么这么厉害啊？啊，不是军队，是乡勇，是曾大人的团练兵，那不也是兵吗？哎呦，他们可倒挺认真，折腾的真凶，从早到晚不闲着。曾国藩到了晚上没事儿，他就想起来了，1000多人，太少了。现在外边的形势是急转直下，长毛的太平军占据了金陵，又北伐又西征，声势浩大。现在长毛的兵过百万，这大清的江山是岌岌可危。别看我横着的眼皮底下是太平之地，外边是战火连天呐，早晚我这人得拉到战场上去。1000多人顶什么呢？杯水车薪呢。曾国藩一琢磨，我得扩军呐，起码手里得18000的人呢，要不顶用啊。但又一琢磨，扩军谁让你扩？谁允许你扩了？得请示皇上，皇上不点头，你就要作乱呐，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啊。另外一个有什么理由呢？曾国藩这么一考虑，根据寺外的情况一借鉴，现在先后有10个省都成立了大团，都有帮办团练大臣，现在他一个人不新鲜了，成立10个省都有，这10个省之中除了他这大团超过1000人，其他的省像什么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等，这地方大团也就200-300人，这帮办团练大臣只能有这么大的权力管200-300人，那自己那就算不错了，你还不满意还要扩大，皇上能不想别的吗？哎呀，这怎么办？这点人不顶用啊！他心里是非常着急。您说事情该着，他正着急，这两天突然来的一封紧急文书，打开一看，哪来的？江西南昌来的，落款是江中元过命的好朋友来的紧急文书。现在江中元升了官了，升为湖北按察使，就不是说候补知府了，名副其实的按察使，而且文官挂5衔，奉旨率部下楚勇赶奔南昌驰援。现在江西打的天天打，天天都在死人，原来太平军的西征大军已经攻到江西省，破了九江，攻陷瑞州，攻陷磁州。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第二集。
4: 狄仁杰和陶干回到书房。
5: 陶干，这个王泽仁的口供十分重要，公堂上不方便，一会儿你把他带到这儿来审问，有了他的供词咱们就好办多了。
6: 对，我也觉得公堂之上他似乎是有口难言，有可能。
7: 这个时候牢头突然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禀报：
8: 老爷，不好了，王泽仁他自杀了。
9: 什么？自杀？他怎么自杀的？
8: 王泽仁是中毒死的，我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一块枣糕，王泽仁吃了一口就七窍流血死了。
9: 枣糕？有人进牢房给王泽仁送东西？
8: 不是，县衙大牢没有您的许可，外人不能进。可是卑职也糊涂了，不知道这块枣糕哪儿来的，卑职耽误了老爷的大事，您惩罚我吧。
4: 狄仁杰没工夫跟牢头较劲儿，带着陶干就赶到了大牢。昏黄的蜡烛下，只见王泽仁躺在一扇门板上，嘴唇青紫，七窍都凝着血块。陶干用一张纸拖着那块剧毒的枣糕递给了狄仁杰，那块枣糕被咬去一角，形状跟市场上卖的没什么两样。狄仁杰举起枣糕，对准了蜡烛仔细观瞧，忽然他惊诧地发现枣糕上竟然印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狄仁杰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9: 黑龙会，这分明是给本官看的。原来这清水衙门中竟然也藏着黑龙会的党羽，给我查整个衙门从上到下，一一审问。
6: 老爷，
5: 陶干，本官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放心，本官不会大动干戈伤了全局的。这样，你负责把衙门

0: 里的人每三个分成一组，随机组合，让他们互相盘问。
1: 哦，好，属下明白了。
2: 当天晚上，狄仁杰的衙门里整夜亮着灯，所有的衙役，包括送饭的、看门的，都被仔细地盘问了一遍。可是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这块毒枣糕是谁送进来的。最后狄仁杰只好放弃。陶干看看天色，马上天快亮了，他看了一眼疲惫的狄仁杰，劝解他：
1: 老爷，您先回去睡会儿吧，总这么熬着身体也受不了呀。
0: 我哪睡得着啊，只怕现在城里正有一股洪流在暗中涌动，本官实在是寝食难安呐。
1: 老爷，小的一会儿去城里转转，您先睡会儿，有什么情况我叫您。
0: 也好，那就辛苦您了。
2: 狄仁杰回房去睡了，可是他依然睡不着，眯着眼睛熬到了天光大亮。狄仁杰又起身开始研究那个棋局。这个时候，陶干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1: 老爷，小的刚去城里转了一圈，现在城里谣言四起，人人自危，说是有一场大祸要降临，有钱人都收拾细软逃难去长安了。
0: 糟了，黑龙会随时会起事，如果我们行动不快，到时候昌平城就会变成战场生灵涂炭。可是我们在明处，黑龙会在暗处，这场灾祸该如何避免呢？
2: 种种迹象表明，黎维德和黑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已经打草惊蛇。狄仁杰心急如焚，却无从下手。狄仁杰这头出了漏子，可是乔太马蓉这边倒是挺顺利。且说这哥俩一身绿林好汉的

0: 底仓来查货，一开门，马蓉一脚给冰丁绊了一个跟头。这个冰丁刚想发火，回头一看，愣住了。
1: 啊，马蓉兄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说来话长啊，你先上去，把军营里的士兵全叫来，把这船货扣了。这些箱子里装的都是武器盔甲，他们是给反贼送物资呢。
1: 好。
0: 这个兵丁不敢耽搁，不多一会儿就听外头吵吵嚷嚷的，原来是驻扎边境的马校尉带兵来了。这一下货船被扣下了，乔太马蓉带着黎姑和杨二毛凯旋而归。他们赶回衙门向狄仁杰汇报，狄仁杰很是欣慰，
3: 干得漂亮，这回不仅抓住杨二毛救了黎姑，还捎带手的扣押了反贼的武器盔甲。只是黑龙会要谋反已经是事实，城里边必定有里应外合的同党，这个同党会是黎维德吗？
4: 老爷，先不管这个同党是谁，反正我们已经摸清了那伙反贼的巢穴，还有马校尉的军队驻扎在侧，谅他们也闹不起来多大事儿。
3: 嗯，这样，乔太啊，你先派人把黎公送回家团聚，

0: 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